0: 挤过来，嗯，然后呢，在他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开车呢，就可能也比较猛，嗯，心情可能也不好，毕竟堵在那里堵了很久。
1: 这两个人就这样擦，
0: 哎，就不肯让，然后就这样蹭过去了，啪一声，嗯，
1: 力气不要那么重，你让他一下，无非三秒钟的时间，嗯，车子一旦碰到。其实不是说怎样，就很麻烦，然后双方要去定损，然后车子你要拿去修。

0: 西呢，我们只在什么神话传说里面听过哈，或者是说一些玩具变色龙，对吧？或者卡通动漫的那种东西里面听到过啊。现实版的豆豆龙没见过，龙这种宠物也没见过啊。
1: 就算有，你
0: 也挺吓人的。
1: 会在家里讲吗？
0: 也挺吓人的。
1: 你会在家里面养个宠物吗？
0: 哎呀，不知道哎。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养的宠物？但实际上呢，人家根本就没有放开那个让大家在家里面养哈。
1: 还有，如果你在家里面养个龙，家里面有多大呀？
0: 那个从空域的角度上来说，我就在想哈，有一些小动物特别可爱，但是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养的。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小熊猫。
1: 哦，我知道，就是不是大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0: 是不是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1: 对对对对对 对，是那个浣，有点像浣熊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毛有点黄的那个。
0: 对，它有点。就是他脸上的颜色呢有点黄色，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好像有一点红咖色，
1: 哎，对对 对，就那个颜色。
0: 是的，他跟浣熊还不一样，浣熊没有他长得好看哦。
1: 哎，有一次南通有一个什么酒店，说早上的时候跑进来一只小熊猫啊，
0: 太可爱了，小熊猫是真的很可爱，
1: 很可爱，但小熊猫蛮凶的哦。
0: 哪里凶哎、啊？我看人家吃水果的时候可开心了
1: 哦，他
0: 可淡定了，
1: 他可是比大熊猫要凶多了啊！真的
0: 是凶呢，还是那个傲娇呢？
1: 嗯，傲娇一般也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凶的
0: 啊。那就我长得好看，我傲娇有资本的。
1: 但也是啊，但我还是喜欢我的考拉了。
0: 嗯，考拉小熊猫的话我那个时候还研究过啊，在云南普洱会有一个地方哈、有那个什么动物园之类的、然后现在可能很多地方动物园都有啊，因为我看到过相关的一些直播啊，在河南的一个动物园也有，河南
1: 那是在动物园，人家南通那个是野生的
0: 哦，野生的呀，
1: 他早上跑进来了，
0: 野生的不凶，他怎么活下去、
1: 对呀、所以啊，这小熊猫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0: 对，小熊猫还吃那个什么呢，吃那个小葡萄啊，
1: 什么都吃吧应该，
0: 反正不管了，总之呢这种毛茸茸的看起来就是很可爱，尤其是大家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的那种松弛感，不用上班，然后每天呢大家隔着屏幕就在那舔屏说啊，小熊猫好可爱。嗯，人类就是这样的。
1: 对啊，人类那要不呢，人类肯定就是这样啊。
0: 对啊，所以人类我们看到猫猫狗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哪怕说我现在对于小宠异宠也有一个概念了，就是我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了。那个毛茸茸的小仓鼠放在手上也是很可爱的。
1: 我觉得我们每天可以讲一个异宠，
0: 每天讲
1: 一种，对吧、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把它讲得很透，大家就可以听得很明白。
0: 好，
1: 好不好？
0: 可以，
1: 明天讲老鼠，
0: 明天讲
1: 老鼠和猫 Tom and Jerry 可以讲一两期。
0: 我跟你讲，有关于这个异宠方面的话、如果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自己要先去做好多功课，
1: 是
0: 因为我就压根没有养过，
1: 我也没有养过异宠、
0: 所以当时呢我在去采访那些那个小宠异宠的达人的时候呢、我在提前看了他们很多的那个视频，他们自己做的很多视频嘛，就自己家里养的。然后他有一个达人呢是养那个小鸟，他养了六只鸟嘛，六只鹦鹉，六只鹦鹉呢每一只性格不一样，他经常会换一个主角，就他的那个账号当中会换一个主角。他最近的这个账号的主角呢是一个很凶巴巴的鹦鹉，经常会打他。
1: 会讲话吗那鹦鹉？
0: 好像不怎么讲话哎。
1: 会讲话的到底是八哥还是鹦鹉啊？
0: 鹦鹉有一些会讲话，玄凤鹦鹉好像有一些是会讲话。
1: 八哥也会讲对吧？
0: 不知道。
1: 还有布谷
0: 更不知道，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不好意思啊。
1: 我最近发现我们小区里面有很多喜鹊。
0: 喜鹊会唱歌哎、
1: 啊，喜鹊会唱歌吗？不是会叽叽喳喳吗？
0: 对啊，就是他那个声音，不是说喜鹊的声音叫起来蛮就是动听的吗？
1: 还好吧，真的
0: 不好听啊，太吵。
1: 池塘不大，然后池塘旁边住了两户农户，然后呢，就是那个池塘里面经常会。

0: 有鸳鸯出现，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农户呢就经常会去给鸳鸯送一些吃的，
1: 单只的鸳鸯好像是活不起来的是吧，
0: 好像是他们就是不可以、就是离开了男人离开了女人都活不了的那种然后那个两，就我们经常会去，我去那散步的话，我就会看到大概两只四只，最多的时候看到过八只左右、就是鸳鸯在那个湖里面、然后那个老人就特别好，他经常会去鸳鸯补弄一点吃的啊，给他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湖水也比较干净，所以你真的是会看见鸳鸯的那种恩爱就永远形影不离。
1: 是的，哎呦，我竟然看到一些那种类似于仙侠剧当中啊、会出现那个人鱼，就是鲛人，
0: 就美人鱼吗？
1: 啊，美人鱼。然后说呢，美人鱼也是哈，它在没有分化之前呢，它不分男性女性，分化了之后呢、是因为可能某一个男人或者某一个女人，然后他爱上了他、他就变成男生或者对应的男生或女生哈，然后就说也是一生只爱一个人。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哦，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美人鱼这件事，就有没有人鱼这件事情一直是值得，
1: 好像是说真的有但是没那么美，
0: 对，就被拍到过嘛、什么在礁石上啊什么的，反正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就像龙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1: 是的，
0: 对吧，你谁知道呢，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啊。凤凰到底有没有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我又在想，如果没有的话，那当年是怎么把它这么具象化的这样子画出来的呢，给大家后来我们就很害怕，我觉得猴子好凶你知道吧，我们还走了一两公里去看那个猴子，后来我们说赶紧走赶紧走吧，因为发现到前面那个猴子越来越大。
1: 我只能说呢有一些哈神话剧当中或者说那角色当中呢都是有道理的，泼猴
0: 就是你，我觉得就是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当然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个是动物它有那个天性叫护食、对吧、不要说是动，就是野生动物，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养的狗狗猫猫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当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伸手，因为它会认为你要跟它抢，
1: 对，尤其是如果之前我们不是还给大家做科普吗、我们专门请了优他宠物训练学校的胡六峰胡老师讲过哈、尤其是有一些动物呢它之前呢经历过一些流浪的
0: ，
1: 人家没吃饱，没有吃饱呢，他还不知道说你刚给他带回家或者怎么样的，刚领养回家，他不知道他未来的这个日子是顿顿饱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呢，你最开始的时候不要去这个挑战他的天性，慢慢的让他知道说，哎，其实我是爱你的，我是可以给你充足的食物的，这样慢慢就好了。
0: 是，所以说我要跟大家来讲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动物，你养在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宠物也好还是野生动物也好，我们除了保护它们的同时，你要了解它的天性，
1: 对，你如果出去的话碰到一些动物 保护好自己也很重要啊。
0: 好，这是我们今天荔枝宠物家要跟大家来讲到的全部的内容，大家可以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啊，荔枝香甜可口的荔枝，宠物就是宠物嘛，家就是家庭的家嘛，
1: 对对对哈、可以在我们的
0: 抖音视频号企业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1: 没错，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

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2。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呢你身处乡村或者是来自乡村，都可以关注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入秋之后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最近早晚还是比较凉的，身边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不要贪凉，记得穿上外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乡村会客厅，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性读懂专门解决稻茶麦难题的种肥精量调带压播技术。这个名字特别的长啊，不看着稿子我真是读不出来。那天呢我跟蔡教授聊天，我也说这名字好长啊，我都记不住。哎，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特别顺口，因为他们天天就干这事儿的啊，论文写了无数遍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顺口。那我告诉大家，其实用上这个技术的话，种麦子想高产一点都不用烦神，就这么简单， so easy。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蔡健教授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种小麦不求人。我国粮食产量今年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
1: 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三项全省重点活动，推动线上线下联动，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九月开始，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乡土特色的庆丰收活动。9月21号，在仪征枣林湾举行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扬州会场活动现场，十美为扬丰收大集集中展示了扬州市优质品牌农产品，同时设置非遗文化、法治宣传等特色展位，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秋日丰收的喜悦，更搭建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市场，高游参展商户。
2: 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马棚湾的这个大米，把我们的优质大米推广得更远，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此外，江苏省相关部门积极动员系统力量，围绕涵养文明乡风、丰富文体生活，深化惠农服务，促进产销对接，加强人才培育，为丰收节增添丰富内容。如省委宣传部开展文明村镇巡礼、我的家乡我的村短视频征集，团省委举办青绘乡村青年文创设计大赛，省总工会开展农民工走访慰问，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农民合作社产品，
0: 迎来了集中上市的窗口期。我们来听折柳村党委书记景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投入就是600只鸭子，然后做上来的话也将近580只，所以说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0: 依托绿色生态的种养模式，折柳村实现了稻护鸭、鸭养稻这样一个生态循环，既减少了稻田的虫害杂草问题，用鸭粪来滋养田间，又提升了水稻的品质，培育出了高品质的生态家禽，可以说是一地双收，生态富民。我们继续来听景阳说。
3: 我们的鸭子呢，口感什么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在田里嘛，就是经常就是跑啊，然后活动啊，它肉质肯定会比较紧实一点的，烧汤的话肯定很鲜。
0: 他们怎么来销售的呢？在销售模式上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

0: 次集中五六十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啊，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单只呢售价是55块钱啊，就是活鸭啊，带毛的鸭子啊，55块钱。那么宰杀处理完毕的成品鸭呢，单只是60块钱啊，只收了5块钱的加工费，让消费者以亲民的价格吃到正宗的原生态的稻田鸭。哎呀，你说这样的稻田鸭你喜欢吗？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来自不同的地方，个人都有个人的方言，是不是？从小呢是说着方言长大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咱们走出了家乡啊，有的是依然生活在家乡啊，但是也有部分人呢是走出家乡啊。那么走出家乡之后呢，这个方言啊，哎，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在外地一看到老乡啊说着家乡。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0: 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能够让小麦做到高产的？
1: 这个技术刚才我说了是吧，第一个叫种子条带压波。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传统的开沟调拨升级为就是压带，压带我们理解为压带苗床化的播种。那么这个播种是我们过去普通的调拨机，就是靠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开沟器，圆盘开沟器，就是在整个的土地里面拉出一道沟来，
0: 嗯，
1: 然后把种子摆进去，
0: 嗯。
1: 那么这个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你如果你地，因为我们这个土壤不可能一模一样，像那么种菜大田有时候不可能像我们菜地一样那么平，
0: 嗯，
1: 而且紧实度会有差异，因为土壤里面不会所有的地块你水分都一模一样啊，
0: 嗯，
1: 它会有差异，包括你根整地总会有这个有一些深浅，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土壤的紧实度、平整度都会不会完全统一，所以你拉出来的那个播种沟呢，它也是会有深浅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播种的时候，你种子放进去的时候呢，有的就会种的深，有的就会种的浅，那有的比如说还种在这个沟的外面，
0: 嗯，
1: 是吧？有的到了沟的底部，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这个不苗有时候就会不会完全一样，
0: 嗯，
1: 那么出来的苗就是早出的苗，比较适宜的苗，土壤好的地方的苗，它就会长得比较大，
0: 嗯，
1: 那么陆陆续续挖完出的苗就会有大小苗，然后大苗欺负小苗，
0: 嗯，
1: 然后苗情就不一样，
0: 嗯，
1: 有时候甚至有的地方会缺种断苗，也会很正常。
0: 嗯嗯，
1: 那所以你整体的一块田里面，因为我们大田作物种植的时候，整个是陆田工厂的大农业，是整个耕地，
0: 嗯，
1: 所以它的面积比较大。一亩田里面，如果这样的比例，如果我们说有20%、30%，那你整个的产量就会下降20%、30%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就会出现了我们这个大苗七苗的，然后不同苗情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不管你前面整的这个地，是这个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我首先对土壤进行一个统一的镇压，就像我们压路机一样，
0: 嗯，
1: 把它压平，对吧，
0: 嗯，
1: 就对土壤的紧实度啊，包括这个平整度啊，有一个基础的相当于做一个处理，把它先压平，
0: 哦，
1: 这样的话大家都处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压滚的同时呢，压滚子上会再有那个条带，会把那个播种的沟给压出来，不是用拉出来的，
0: 哦，
1: 是压出来的，
0: 嗯，
1: 那么原来那个沟呢也比较窄，拉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2-3公分，
0: 嗯，
1: 2-3公分也就比较窄的沟，
0: 嗯，
1: 然后种子摆进去呢，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晚播有时多嘛，种量就会增加，
0: 嗯，
1: 那个种子就会堆在里面，
0: 嗯，
1: 就像我们做椅子一样，两个人坐一把椅子，那个苗出的肯定不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沟叫压带，叫压带播种嘛，
0: 嗯，
1: 对吧，种子条带压播，
0: 嗯，
1: 压出来这个条带呢大概5-10公分宽，
0: 嗯，
1: 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研究下来看到就是这个6-8公分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那么因为有一些差异，所以整体的就是5-10公分宽，根据需求，
0: 嗯，
1: 那么这个是一个沟一样的宽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压出来的沟呢又是2-3公分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5到10公分宽的，
0: 嗯，
1: 2到3公分深的这样一个小沟，
0: 嗯，
1: 而且沟底是平的，
0: 嗯嗯，
1: 不像以前拉出来的是尖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没那么平整，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给这个小麦做了一个小的标准化的苗床，
0: 哦，
1: 就是那个沟就是个苗床，
0: 嗯，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均匀的铺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深度全部卡在2到3公分，非常准，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小麦最适宜的深度，
0: 嗯，
1: 又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热的，就是现在包括这个生产上比较热的叫等深播种，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大众生产商对这个概念还理解不够，他们只知道现在深度都统一了，
0: 嗯，
1: 其实更大的就是这种带宽的条带的，把种子分布也非常均匀了，
0: 嗯，
1: 比原来更均匀了，
0: 嗯，
1: 所以所有的种子这个发育的时候都会苗会很整齐，没有大小苗，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质量就会比较好，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每一粒种子基本上我们是出苗率就非常高，
0: 嗯，
1: 就不会有深有浅，而且这个压过的下面的那个苗床啊，土壤它的这个就是基准度也是一样的，土壤都比较紧实，
0: 嗯，
1: 种子与土壤紧密比较结合，
0: 嗯，
1: 假设你有一点秸秆啊什么的，它压以后也相对的紧实了，不像原来，
0: 嗯，
1: 就是你就是在我们整地比较粗放的条件下，它也会提升播种效率，
0: 嗯，
1: 当然如果你地种子好了就更好，
0: 嗯，
1: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一个整地条件下，在原来的条件下都提升了这个播种的质量和出苗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可以大量的节约种子了吗，就减少种子的用量，
0: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介绍了这个技术，我感觉好像需要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配套的机器机械设备，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农机农业的融合，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做了10多年，所以我们提出了这刚才我们说的条带压沟的方式。那么目前来说，这种方式也是全球没有的，也是我们特有的。就我们这种，对，就是我们这种，特别是针对我们气短、秸秆环境差，而且晚播这些痛点，走出来的一条低成本的原创的一个技术。
1: 这个真
0: 我
1: 的
0: 们也
1: 很
0: 有很
1: 好。
0: 多，对，也是很多这个发明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针对我们的情况，那么我就要求的，那么不像国外那么复杂，比较简单。所以我对农机的要求也是要去，不能太贵，对吧？你几十万的我们现在承受不了。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技术以后也是有比原来的这个传统的也是有一定要求，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压滚需要转，需要主动的转，那么需要有转速跟行进的速度这些要匹配，就比原来的播种机呢，我们就像汽车一样。配备了好几个这个变速箱，我们这汽车有发动机变速箱嘛？现在的播种机也配备了好几个变速箱，包括这个悬根的很多的刀轴啊，然后进行这个变速旋转配合，把我们这套工艺就是农业上的要求给落地。所以这套装备呢，目前来说是，根部地方还会再长出苗来，它会不停的分裂，就是多的时候会有5、6个分裂，但是呢，至少会有1、2个分裂会沉穗。就是会长得跟我们的主茎那个苗一样大，差不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颗种子我就可以变成3个穗子，对吧？然后我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我就16万个苗，我变成3个穗子，那就不得了，那就变成48万个穗子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体量在我们这是接受不了的，我们这里超过35万个穗子，那个地里面就容不下了，开始倒伏了。所以我们的品种跟北面品种还不一样。那么到我们淮北徐州地区，比如说是吧，山东这些地方，它可以到45万个穗子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你种的越多，它自我会调节，它就不分裂了，所以不会分裂。不会分裂的时候，那个我因为我们分裂的同时，它会每一个分裂发生的时候，它会长根，根就会发达。如果你没有分裂，就独苗，它就没有根系，根系就很弱，所以这个穗子就长不大。就是我们穗子不大，所以它产量就上不来，所以不是你种的越多，苗就说它需要一个合理的苗，一定要合。
1: 好，刚才蔡教授一直在强调啊，这个苗一定要越高啊，而是要根据你的整个的空间的布局来决定，以及你后面的这个种植技术、种植能力来决定你得播多少的苗。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技术呢，叫种肥精量条带压播技术啊，比较拗口，但你只要记得用上这样一个条带压播机器来种小麦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省心不烦神。这机器呢，现在价格大概是4万多啊，大家呢可以到你们当地的一些农业农村局去咨询，应该已经纳入到相关的一些补贴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也全部总的。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4: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3: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4: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3: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

店家的八种食材，他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

0: 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1: 五号影棚内配备。

0: 是不是还挺蛮力的？
1: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0: 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2: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3: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2: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0: 身后呢就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1: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2: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山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
0: 逆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2: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0: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2: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4: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
5: 是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0: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暑期日均游客超过6000人次。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6: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7: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 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1: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澜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葱

0: 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1: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2: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0: 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门票成人24元，儿童票12元，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暑期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1: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2: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1: 哪吒

0: 们看到意见中是有一个提法引发了我的注意，叫做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接下来的潜在的作用。
1: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

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上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的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这种商业道德的软性的这种号召变成制度层面的硬性的约束。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

0: 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
1: 自媒体那些博主啊，对，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0: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2: 欢迎收看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大家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有效的。
3: 刚才那个视频里，优惠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4: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啊，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啊，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也是解决不完的，啊，就是很麻烦吧。
0: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5: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0: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1-2万甚至3-5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5: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0: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6: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7: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8: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但是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块钱去才能。
4: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啊，但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被全部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收费了。那现在啊，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啊，就是
9: 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又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还有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0: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0: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

0: 到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2: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畅、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十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十篇表述各异但恶意趋同的用户差评立刻生成。而当记者要求 AI 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二次洗稿时，它甚至能自动编造细节，使内容更具欺骗性。这意味着炮制海量虚假信息的技术门槛已经非常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关乎消费市场活力与实体经济韧性。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8月4日，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网上30多个不同账号发布了160多条差评视频，而且发布内容高度雷同，都是翻炒一条已经辟谣过的旧闻，发布时间精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3: 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三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2: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举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3: 这两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六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4: 相同的内容
3: 内容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在新车上市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2: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3: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万8。
4: 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对吗？
3: 他一定不是。

0: 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一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车。
1: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2: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 被造谣后，企业会采用平台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打击3种途径维护权益，但维权现实阻力不小。
2: 部分平台存在处置不及时、取证难的情况，民事诉讼维权时间长、成本高、判赔金额低，难以实现有效的震慑打击。而刑事立案呢，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对网络水军的侦查需要公安机关去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刑事罪名又相对模糊，也难以证明水军背后的利益链条。
1: 网络上一些没有媒体资质的账号冒充媒体，没有汽车测评资质的网络主体推出非标测评报告，这也对消费者购车造成了不少困扰。
0: 所谓非标测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拿他的这个长处和你的短处进行对比，比如说他是2.0T 的，你是1.5T 的，他用这个去进行来整体的对比，比如说涉水，对，条件不同，因为对比你必须是要进行一个相同条件下的这个对比，但是现在这种不按照行业内要求规范去做的这种对比非常的多。在谣言没有被澄清之前或者没公示之前，他是不清楚这个车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他内心的焦虑会很大。
3: 你不能把你的试驾都叫做测试，更不能把你们的这种结果当成最终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价结果啊，因为这个东西呢

0: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去做一些体质的辩证和体质的一个调理。首先是先外调筋骨，然后内调脏腑，达到一个内外兼调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当时在有这个视力障碍的这个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求学路的呢？
1: 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正骨推拿对于我们这个视力障碍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好的，比较适合我们去参与的，还是说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0: 我觉得视力障碍这一块带来的弊端和优势其实都有，就是任何东西它都有利有弊嘛。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是能让我们更专注的去学习，然后呢因为你的可选性，对工作的可选性要比
1: 明眼人要局限嘛，所以可能你对这一块的这种专注力啊，包括你的这种就是沉淀会更深一点。那它的弊端或者说它的这种障碍，那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像现在出去学习，在这个路途中的一些困难是相对比较多的，因为你毕竟看不见，出行是一个相对明眼人来说是一个有困难的，但是也不是不可克服。
0: 那还有一个其实在解剖，就人体解剖这一块来说，对我们来说学习的周期确实比有视力的人要慢很多，因为人家这个一看就能知道你的肌肉的走形啊，关节的排列啊，对吧？那我们其实视力不是很好，你看不清它的，尤其是一些细小的血管神经的一个分布走形。那像这个情况下，你一定是要慢慢的去自己先把一个三维的空间概念给理清楚，然后呢再去一点一点的去通过这种模型的触摸去大概的去了解你肌肉的位置。所以在人体解剖这一块来说，确实比明眼人要学的要更慢一些，要更有难度一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在手法上面，甚至说在临床的触诊上面，我觉得我们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劣势。我们可能视觉上面确实是没法去看一些画的线啊，或者说看人家的一个体态问题，但是在触觉上面的精准度和灵敏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比别人，就比明眼人来说要更精准的。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比他们更灵敏，我觉得是因为我们

0: 您走访市场的时候，其实发现市面上的这个比如说中医养生行业啊，可能确实店可能很多，但是主打的可能不是你们这个体系，对不对？就是正脊。
1: 说白了就是太乱了，就好多店呢他什么都带，但什么都带呢其实他没有体系的东西。你像我们现在的正骨这个是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出来的，从评估到调整，到这个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回去以后的一些运动康复的一些指导，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他外面的推拿店什么的就很多，但是他所谓的正骨他就推完之后给你掰一下，然后掰完就走，其实这种风险性是很大的。我们在正骨之前都会做这个，就是禁忌症和这个适应症的一些评估啊，一些这个排查。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嘛，你得。

0: 党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1: 巨额资金在手，怎样花在刀刃上？资本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如何重塑国际存储芯片市场？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
1: A 股新龙头有啥不一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A 股诞生了新龙头长兴科技，在上市的第一天，长兴科技就以超1400亿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新高，收盘时还以超3.2万亿元的市值问鼎 A 股第一。作为一家内存芯片的生产企业，长兴科技的上市为什么会点燃市场热情？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它又会给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大家关心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探讨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了解一下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
1: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2: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0: 长兴上市首日直接创下了3个 A 股历史第一，一度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市值一哥，盘中的最高涨幅超500%，全天成交额突破1400亿，成为 A 股单只首日成交破1000亿的个股。一家芯片企业能在资本市场拿出这么亮眼的表现，我们先来说说啊，魏亮，你觉得市场为什么对它的热情会这么高？它背后都有哪些力量在支撑？
4: 确实今天我们看

0: 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鑫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高端去冲击，比如说现在这个 GPU 的这个缓存，也就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它是更大带宽，速度更快，它也就是说它是直接配合这个 GPU 这个厨师炒菜的哈。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就在国内不缺应用场景了。我们说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国内有大量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作为它的靠山。那么很显然呢，有了这笔资金呢，就给它了一个长足推动的动力。那么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呢，配套的上下游包括这个生产的设备，包括我们说下游的这样一种适配的设备呢，实际上都会跟上来。那么一个龙头企业或者是一个产业链当中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它的发展好的话，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实现整体的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1: 嗯，那今天呢，全市场的投资者可以说都在盯着长鑫这个芯片第一股啊。我们看到之前打新成功的很多普通投资者，今天有很多晒出来自己的这样一个交易清单，说自己已经兑现了这样一个利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普通投资者说，那现在还能不能买入持有？所以下面这个问题问到富江，有些难答哈。你怎么看对于长鑫这样的一个芯片低谷，到底它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价值之间怎么来平衡？
2: 我认为啊，长期逻辑有支撑，但是短期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鑫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鑫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M 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鑫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
1: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的现有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

0: 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振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
2: 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是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他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3: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3: 是，
2: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往昔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3: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2: 对，
3: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4: 对，
3: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2: 没错，
3: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

0: 重要支撑。
1: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
2: 很多的这些产品，它都有生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在欧洲啊，还是在美洲啊，还是在非洲，甚至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它都能生产出来。但是它卖到哪里，确实非常的不确定。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呢经济又出现了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于各方把他们的产能转化成它的这种实际的销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想中国一直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市场开放，我们不断地降低这种贸易的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我们需要去推动贸易的便利化，需要建立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关税的水平，能帮助这些国家像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是非常的积极的，不管是进博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展会，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生产出来，能够卖到中国，能够享受到销售的一种持续的红利。所以我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在目前来看确实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是被各国家所认可的。
0: 对，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依托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技术和制度开放等等这些优势啊，实现了在中国为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亮觉得我们国家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
3: 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能力，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全世界的产品。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包括供应渠道，能够使得说这样一种集聚的能力扩散到全球，惠及全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不但是外国的这个商家，包括中国的商家一到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既是一个全球的超级买家，也是全球一个超级卖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的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7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 当前国际局势错综。

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吸引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2: 其实原研药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新兴三样出口的一个主角，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你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搭子，就陪伴在我们这些研发人员的周围，加速我们的药物研发。你好。
3: 你好。
2: 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3: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
2: 你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作用，这个效率是提高了多大程度？
3: 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这种感觉到达目的地。
2: 这是马车。

0: 和高铁的区别。
1: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2: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
1: 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3: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1: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的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3: 它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它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它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1: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
4: 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1: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5: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你看，这是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颁发的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它，在谈判桌上我们就有了权威背书。而像这样的制度创新在内啊，一个完整的支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态系统正在被逐渐的完善构建。
6: 法国和德国、比利时的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1400到1700。
7: 我觉得是要关注一下，该就是准入市场的时候，是否要补充临床的，就是这种研究啊，或者说就是注册的成本。
1: 在北京大兴一家医药企业的会议室，一场。

0: 电厂赛环节。让不少观众意外的是，本次电厂赛的主角正是上赛季征战苏超的本土草根球员。苏超赋予普通爱好者的赛场价值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1: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被更多人认识，也因为他们去年的精彩表现，推动足球走进更多学校的课堂，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青训班当教练。
1: 去年是全力以赴备战苏超嘛，然后今年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带小朋友训练，普及一下足球，然后发现一些好的苗子。
0: 和传统校园集训不同，这批孩子的授课老师是卢志勇、张瑞、池生这样。
2: 讲的是我们的长宝手办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长宝的毛绒糖胶挂件。
0: 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爆火全网，球迷一句亲昵的“长宝加油”刷屏出圈，成为全民共创的网络热梗。常州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到了民间流量热度，将自发的赛场热感打造成一个标准化、可运营、可变现的城市文旅 IP 长宝。
2: 当时我们手办推出的这个款式也不是很多，大概2到3款，主要就卖手办，因为它的商品不多嘛，所以我们就会融入更多的关于常州的历史文化知识啊，常州的景点美食啊，然后跟直播间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再互动互动。
0: 徐佳宁是伴随长宝 IP 成长的一线运营者，全程参与 IP 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万粉丝，产品种类拓展至7大板块，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
2: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一款呢？其实是因为在去年苏超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叫黄子昌，那么他是有一头标志性的黄色头发的，当时呢就有他的很多喜欢他的网友们，对，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赶紧出一款金毛长宝吧，然后我们也是快速的响应并且进行了打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这款手办的第一批的现货。
0: 今年4月11日苏超开幕期间，常州正式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开启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涵盖全市1000余家餐饮、景区、商超、文体场馆商户。数字化平台打破业态壁垒，让赛场单一流量辐射全城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激活一城消费。
3: 政府消费券我们最高是100减50，是可以在全城100多家门店来使用的。我们集结的这个账户，那累计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整体的这个优惠活动发放给了全市的百姓，那也是希望这个一张票根也可以撬动我们全市的消费吧。
4: 从苏超到东北超，群众赛事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赛事的成功不仅在于为群众提供了娱乐，更在于各地政府的创新作为，通过降低赞助门槛，让小微企业共享赛事流量，通过打造第二现场，发放票根福利，将赛场人气引流至餐饮、住宿、文旅等各个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开始有意识地将赛事热度沉淀为城市 IP， 打造可持续的消费品牌。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更麻烦的是，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
1: 那运费能减少多少？
2: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2: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还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是不是

0: 目前还没出现说客户反馈损坏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都是比较好了，不像以前那大小货混装，现在都是小的归小的，大的归大的，然后装袋的归装袋的，它大不压小，重不压轻。站在我们角度来讲的话，包装材料用的更少了，我们也更省事了呀，也更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2: 在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3: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2: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3: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2: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3: 嗯。
2: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3: 那算是合规的吗？
2: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七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3: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

0: 相当明显。一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三支口红都绰绰有余。四号最简易，只用了一个快递袋。六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1: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1: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号，
2: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0: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2: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0: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3: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

4日早上8点30分，消费者文女士打算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所以今天的飞行对文女士来说意义重大。为了看病，他早早就购买了机票，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准备登机时，却被告知航班机票超售，他将无法乘坐本次航班。文女士欲哭无泪，如果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她就会错过就诊时间。

0: 山西运城的高先生一家四口7月2日结束在三亚的行程，准备乘坐下午16:36的航班返回运城。但就在中午的时候，高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改签的短
1: 诉求，其中一是购票环节信息不透明，风险补偿规则未提前清晰公示，二是超
2: 风险全部让消费者来承担，那么从而使得呢，那么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等。
0: 苏浩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机票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商业惯例的说法，他表示，惯例不能代表法律，惯例绝不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理由。
2: 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专门针对机票超售的问题做出更具操作性、更具体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超售的比例是多少，超售的范围，告知的方式，退款的金额，餐饮住宿的安排，以及呢对于这个消费者补偿等等。
3: 行业的惯例你也不能凌驾。
0: 消费在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多位长期关注消费权益的法学专家明确指出，高额退票费的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霸王条款。
4: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及时的看相关说明的。其实航空公司包括相关的 OTA 平台啊，它实际这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因为它展现起来的时候就展现的内容的话，很多消费者觉得平台已经替我选择最佳方案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最差的方案。所以一旦选择最差的方案的时候，平台也没有特别提示，航司也没有特别提示，这个时候实际消费者是陷入了一个重大误解。即便是当时选同意了，这个合同也是可撤销的，因为属于重大误解合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里面有规定不允许撤销，那不管是按照消保法还是消保法实施条例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搁置条款，是无效的。
3: 天价机票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利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搁置条款来推卸自身的责任。这个所谓的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买一个10000多块钱的机票，你说你退几百块钱，连10%都达不到，那显而且提前了2天，那这对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你要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你不能够通过这一种格式条款去免除你自身的责任，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否则的话，那你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你这些条款就不能够成为合同的内容。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认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但它必须与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相当，目前的违约金额度明显不公平不合理。
2: 我国民法典呢，对于违约金啊，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航空公司通过他所制定的格式条款规定的相应的退票费呢，那么退票费的金额比例应当和航空公司呢因为消费者退票所遭受的损失具有相对应性，具有相当性，故意呢不让消费者知道相应的退票的一种的金额，是具有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
3: 无论是他这个超售的规则，还是说他这种天价的这种退票费，它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它的信息不对称，规则不明确，而且都反映了航司和平台它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因为规则是它制定的，那么它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首先这个规则它本身它就不合理，就免去了它自身的责任，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责任。
2: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的商业的行为实际上在本质上都是航空公司呢把其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一方利用超售，另一方面呢又利用退改签收取高额退票费的方式呢，从双向来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0: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

0: 物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你要促进消费，你首先就要让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消费，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民航也好，我们的这种售票平台也好，你作为这一种旅游出行消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方面，那么你在制定规则。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

0: 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嗯，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

0: 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2: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装修，咱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1: 我觉得一定可以，
2: 那
1: 我们去看看。
2: 可以，好。
0: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

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升。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
2: 大。火箭
3: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有哪些新看点？哪些科技装备在保驾护航？商业航天阔步向前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一起来关注商业航天的新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

0: 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心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向
6: 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
7: 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8: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9: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8: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9: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8: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可能有贵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6: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场坪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械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0: 是
6: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

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我们该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我们请何院长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4: 好，谢谢。七月份的国民经济呢，可以用总体平稳啊，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啊新旧动能的转化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

0: 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嗯，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7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2: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
0: 以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2位数啊，这都是一些新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数据的表现啊。
1: 那么7月份的这个两重建设还有高技术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啊，在你看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0: 这个两重呢，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数据呢，一个一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六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啊，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啊，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啊，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啊，包括低空经济啊，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啊。
1: 嗯，那7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啊。我们通过7月份的数据啊，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2: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两个效应，一方面是要放大这个政府投资的这个乘数效应，因为它是我们讲引导基金也好，创投基金也好，还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
0: 总量平稳结构向优的态势啊，跟我们整体的 GDP 的增长是一致的啊，虽然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波动。

0: 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1: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在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
2: 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物流的速度提上来，同时呢我们借势把冷链物流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儿，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东济、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0: 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
1: 电子产品，那这个电子产品呢，我现在这个原来这个产品不想要了，我怎么办呢？国家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就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拿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回收、进行估价。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打通，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渠道呢，实际上它是各个消费的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啊，未来的这个渠道不仅仅是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还也跟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贸易伙伴建立起联系，比如说沿边的一些交互啊一些这种跨境的一种贸易啊，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以前呢，我有一次啊有。

0: 支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1: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

0: 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合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1: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2: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3: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条产自挪威的进口三文鱼，从落地机场到上架商超，最快需要多久？
3: 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
2: 曾经去程满载回程空箱的中欧班列，如今满载而归，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如何打通一条通达之路？
4: 这个一星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5: 对，
4: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一个大动脉。
2: 经济半小时，

0: 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手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 这就是典型的
2: 阿拉比卡
1: 的生豆哈。
2: 对，生差不多。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8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92.6%。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1: 你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2: 就是烘焙机。还有除湿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福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物流和客商极具优势，加工好的咖啡豆一面卖给国内连锁店，一面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2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3: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可他偏偏选择做进口。他的逻辑很简单，当中国制造大步走向世界时，中国市场也一定需要海外好货。如今从物流到生产再到原料，义乌已经衍生出一条一站式全链条的进口服务网络。从出口红利中嗅到进口商机的郑朗，生意也越做越大。
3: 不仅仅是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
4: 同期经大桥口岸进口总值达到805.4亿元，同比增长44.7%。
0: 中午11点半，一辆冷链车缓缓停靠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厢门打开的瞬间，冷气扑面而来，车内是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鳌龙虾，不到24小时前，他们刚从深海中捕捞上岸，已经跨越万里来到了珠海。
5: 我们是从加拿大捕捞，不到1个小时空运过来香港机场，再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纯冷链啊，到达那个珠海，跟过去相比那个时间缩减了一半，成本也节约了20%左右。
0: 时间就是鲜度，鲜度就是价值。为了让这些抢先而来的进口商品能够快速通关，口岸配备6个不同温度标准的冷库，近30间专业技术用房为进口生鲜就近查验、冷链周转提供支撑。通道的效率还取决于各环节能否顺畅衔接。在珠海高栏港区，一艘艘万吨巨轮靠岸后，进口矿产品智慧监管系统让检验不仅是翻堆查，还能线上看，进口铁矿通关时间平均减少13个小时。
6: 今年前7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43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值达1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
0: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迎

与出之间，中国电影服务贸易的链接正在从内容买卖走向产业协同。如果说服贸会是展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窗口，那一站式成片就是中国电影服务的硬实力。在这个电影制作基地，虚拟影棚、数字人制作、拟声录制正同步运转，海内外导演只要拿着剧本来到这里，就能享受电影制作。

0: 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1: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2: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3: 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4: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3: 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3: 在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但是
1: 下面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也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5: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轻饲料蔬果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轻饲料蔬果机。
1: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6: 你像往年呢，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订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4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1年的销量了。
1: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7: 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
8: 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消夏游乐有品位，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3: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2: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积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4: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5: 你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4: 来看一下，来，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5: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4: 要换什么？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5: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4: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

0: 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1: 长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2: 哎，宋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3: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4: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是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3: 选粉糯淮山，
5: 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3: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6: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啊，都是人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7: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8: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7: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3: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 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9: 我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3: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四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10: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妖猫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5展厅展出的也。

0: 真实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2: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君子登岘山。他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
3: 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3: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1: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4: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个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5: 每一颗球快进球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1: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6: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5: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潮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看辽金古建登场，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2: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3: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4: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

0: 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1: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2: 这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1: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2: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3: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度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
4: 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3: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5: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6: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7: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8: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3: 游客来到大同过暑假，可以去玩去欣赏的不只有何以悬空寺，另一场演出如梦大同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出又是如何打动游客的呢？
9: 山林蔓延多少方，
10: 我们是 AB 线双线并行叙事，有2条故事线，2条故事呢同时双向奔赴和汇聚落座观演。

0: 都会找他来合影。
1: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
0: 加可爱一些。
1: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0: 和海尔酱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园一些。
1: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